所有老问题什么都没有意义，他的过去就没一笔勾销，而今他只是个消费者而已。那天他站在他的窗户前面，两人映着一抹新世界的曙光，他叉着腰站在那儿冲着的楼外面的另外一座楼傻笑，他的样子看着简直就像一群羊里的一只羊，毫无保留的这么完全接受命运胡乱塞给他的随便什么东西。

年的夏天刚到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和他确定关系之前，就和几个同学一起被人用枪打死在那条阴险的马路上。那之后，他一直想要找到杀死他女朋友的凶手。多年之后，他才终于明白，那只是一条枪被操纵在并没有杀死他女朋友的人手里，没有人杀死他。

痛苦，随之来的是他的良心所获得的从未有过的绝对自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无论再对任何人做出任何事情，他们再也没有感到过任何的抱歉或者内疚。他感到自己生的正是时候，这是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时代。他的良心被摘除的正是时候，这是一个不需要灵魂的时代。他开始学习，学

子才会说的话。你看他的衣服，他的帽子，他的鞋，开始变成了他曾经嘲笑的样子。他学会了在某些场合假装没看见什么，而在另一些场合假装放松而且快乐。

述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。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那些曾经蔑视的能耐，而在所有的这一切变化里，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购买，他变成了消费者。

烦那些比他有钱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比他有权力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愤怒的年轻人，他厌烦那些一贫如洗的人，他厌烦所有那些在他这一辈子宣布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，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，试图和他争辩的人，他厌烦。